0: 保佑你啊，保佑宝贝啊。
1: 还有一个，就一个在这里面，就一只
0: 小心，
1: 又烫手烫手。
2: 啊，家庭感情很好。你今嘛吼，家里今嘛，你手中金瓜吼，先共我把教授手中黄阿个红毛吼，先共我把教授手中鸭条的，好遐鸭条的吼，啊甲黄阿个先保护条，啊甲黄阿个先，甲黄阿个先，伊零钱放起，可以做。如果你们是阿婆，他们从这个，啊甲大红椒开的，他们从这个送，从手中可以开始去做管理，对吧？从你手中开始，拢会。
3: 今天是星期一，农历呢也并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前来拜佛的人非常的多，不仅有许多在地的居民，还有很多的西方游客，所以可以看得出龙山寺啊真的是非常灵验，而且声名在外。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但是我是说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特点那一直在重新的调出来。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如果给它调一调的时候，这一直才有办法传承。不然你要不要刚刚那个小声。

0: 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Excuse me.
1: Yes, may I help you?
0: Please,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
1: Very good choice, sir. Stepping right away.

0: highway built, people left, tea unsellable, pesticide harmed, tree frog and blue magpie escaped to fill organic tea farm, but no kids come back. I'm too.
1: 青蛙吗？青蛙，有有有有有，它跑去上面了哦。Eagle Tour，哎，这个叫叫有啊有，好可爱哦。它是妈妈，哦，好可爱哦，认领上海。但是它现在不会叫，因为我们人在，它不会叫。啊，它真是白雷很好。
2: 对啊，
1: 真是白雷很好，好漂亮哦。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在这里，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
2: 嗯，弄在给它过处，
1: 真的，真的是过处，是这个吗？
0: 土城的要过，可能是台北哦。其实我也要过眼睛线，因为眼睛上面有个晶晶的线条。他这么多，他不害怕吗？他说他认识啊，他认识陈友。比较热闹。好了好了，我改一下，改一下。
1: 小猫。
0: Plowing, cultivating.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
3: Pan过的土不要去踩踏它哦。出来的那些根茎啊，是杂草的。对啊。
4: 好样的，对，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然后等今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
5: 那个很不好除哎，因为它根很深哦。
4: 当然啦，
5: 我们去那个梦幻湖拔过，不得了。
4: 那就是啊，
5: 它块茎啊，好大一个。
4: 对啊，
5: 你一个人吗？
4: 当然啦，不然你要来帮忙吗？
5: 当然可以啊。
4: 嗯，你太忙了。